0: 部分区域存在色差。据组委会介绍，本届亚运会所使用的约7000枚奖牌全部由总部位于大阪的日本造币局制造。用于这个颁奖仪式的奖牌在包装之前也会先由制造方进行检查。组委会工作人员也会再次确认奖牌的状态。
1: 是，那如果发现什么划痕呢、污渍啊这些问题，会进行修复或者采取其他的措施来处理吗？那对于这次金牌上的这个变色痕迹，具体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组委会表示目前也 没法确定啊，不知道啊。
0: 对，那组委会表示在接到运动员本人提出的更换请求之后，相关部门立即研究处理方案。在确认运动员返程日期和住宿地点之后呢，组委会呢就立刻采取行动。
1: 是干啥呀？
0: 由仍在比赛场馆的工作人员直接前往运动员的住处，在当天晚上完成了金牌的更换。
1: 我以为不让说这是。
0: 那组委会同时确认，截至目前哈，人家说了哈，这是本届亚运会唯一出现的因奖牌存在瑕疵而进行更换的情况
1: 啊。这 iPhone 18嘛，前两天不是火爆了哈，就大家都去抢啊，什么东西呢啊？
0: 这个是折叠那款吗？
1: 不是
0: 哦，
1: 折叠那款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折叠那款很贵啊，
0: 15000好像是，是吧？
1: 不知道，
0: 折叠的都很贵啊。
1: 对，它那，你别说，就是 iPhone 啊，现在好多手机都贵。
0: 它
1: 其实
0: 它本来就卖的贵啊。
1: 你像我看那个小米有卖10000多的了。
0: 啊，对呀、啊，对呀、啊，人家要走高端路线嘛，人家肯定也要
1: 啊、
0: 嗯。
1: 然后华为现在也都很贵
0: 啊，对对对，
1: 非常非常贵。我就现在觉得苹果还挺平价的了都。
0: 你就觉得现在好像买一个还不错的手机你都得10000块钱，是不是
1: 啊？是，
0: 就感觉以前也没把买手机的预算调这么高啊。
1: 那你现在你就觉得说，哎，那可能这个1000-2000块钱的手机真的带不动市面上的这些软件了
0: 啊。
1: 除非你什么都，那手机里面什么都，
0: 对，你可能就只是用来打个电话，看个微信，
1: 刷个抖音，
0: 那是不是还那够吗？应该还够哈，
1: 够。别的你就真的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0: 啊。
1: 但是啊，这个 iPhone 18发出来之后啊，目前反馈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存在一项和这个 Face ID 面容识别功能相关的严重系统漏洞啊。这个漏洞呢，会导致设备在特定的界面面部识别解锁或者是身份验证场景下突发卡死，紧接着就触发系统自动重启，直接打断用户正在进行的操作，那就是你解锁一下，这手机就重启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的。那你要是什么做这个，比如说付款面部识别的时候，
0: 付不了了，
1: 付不了了，重启了。
0: 对，那就只能等你再把它打开完了再去，
1: 完了又，
0: 那不至于吧？不会吧？不少首批拿到新机的用户已经在社交平台呀、苹果官方支持社区集中反馈相关的问题。当用户尝试在暗光环境、握持角度偏斜的特殊场景之下，或者是通过第三方应用来调用这个 Face ID 完成生物识别支付账户登录操作的时候，手机屏幕就会瞬间直接冻结，然后设备就黑屏了啊，显示苹果的标志，然后就进行软重启。
1: 哎呦，那不少中招的用户就反馈，这个故障不止打乱了日常解锁的使用习惯，频繁触发重启还会导致直接这个就应用里没有及时保护
0: 没保存下来的
1: 自己的这些工作数据和信息
0: 啊，就丢失了
1: 啊，甚至中途打断正在进行的支付流程，带来不少意料之外的麻烦啊。
0: 那苹果内部工程团队已经成功复现了这一故障，确认问题根源就是新系统里边面向面容识别传感器深度图谱处理算法的内存分配错误，这属于纯软件层面的系统 bug 啊，并不是人家这个硬件的缺陷啊。用户不需要返厂更换硬件就可以彻底解决了。
1: 你就说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其实这个能关联到很多东西啊，就现在我们用的手机多数好像这个好都有面部识别
0: 啊，
1: 然后 对你像苹果从这个十几的时候开始出来了，你看我用这14到现在这面部识别它还是好用的。
0: 这个面部识别一个感觉也不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没错没错。所以我怀疑的东西就是我一直 不是怀疑啊，我就想不明白，
0: 嗯，
1: 为什么非常非常成熟的这种应用啊，或者方式，
0: 嗯，
1: 它在某一个时间更高端的机型上面，
0: 嗯，
1: 怎么突然之间它就不灵了，就会出现这种就很严重的 bug，
0: 啊哈，
1: 啊，可能是之前没有注意啊，还是怎么着？就像之前苹果说，哎，那个多少带来着，它是打电话信号不好，
0: 哦，
1: 啊，那手机。
0: 就用来打电话的呀，
1: 用来打电话的嘛，
0: 嗯，
1: 就是一些
0: 最
1: 基础的东西，怎么越高端的机型上使用起来它就越费劲了呢？
0: 嗯，
1: 这不只是这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比如说最近在看那个电动车嘛，
0: 啊，
1: 就是想买一个就是稍微好一点的一个电摩，
0: 嗯，
1: 然后就发现啊，就是最基础的，有的时候您那个骑都骑不了了，觉得越高端它功能越多。越影响你的使用，
0: 哦，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产品啊，
1: 嗯，
0: 最基础的功能一定得把它做扎实了，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花哨的哈，嗯，
1: 骑着骑着黑屏了，
0: 嗯，
1: 完了这车就没动力了，
0: 嗯，
1: 啊，完了停在那儿，这个散热风扇啊，
0: 嗯，
1: 转一宿
0: 啊，
1: 这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至少得保证这个。
0: 你感觉好像越智能，它就越容易在基础的东西上出问题
1: 啊，
0: 嗯！
1: 是跟你画圈呢啊，嗯，所以，我也搞不懂，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哈，嗯啊。好了，那我们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子曰：“唯命，皮臣草创之，士书讨论之，行人子语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奚，曰：“鄙哉，鄙哉。”问管仲，曰：“仁也。夺博士便宜300，范叔时莫齿无怨言。”

孔子说，爱他能不叫他辛劳吗？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孔子说，郑国制定外交辞命，皮臣草拟初稿，侍书提出意见，外交官子羽进行修改，东里子产润色文辞。有人问孔子，子产是怎样的人？孔子说，他是个宽厚慈惠的人。又问到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又问到管仲，孔子说，这是个仁人呐，他剥夺了博士便宜300户的封地，使博士只能吃粗劣的饭食，但博士至死也没有怨言。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民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

0: 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台。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3: 平潭，平潭，平潭。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5: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7: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

0: 脸上有胡子，
1: 就像大灰狼，
2: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4: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
6: 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4: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坦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坦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8: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北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

0: 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29号多云见晴，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那么30号是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5到6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清秋时节，平潭紫菜进入到下苗的关键期，连日来养殖户抢抓秋分后水温适宜、天气晴好的有利窗口，集中开展紫菜铺苗作业，碧海之上呈现一派繁忙的海上秋耕图景。清晨时分，金井片区华东村海域碧波万顷，渔舟穿梭，养殖户满载培育好的紫菜苗水出海作业，手持喷枪将苗水均匀喷洒在养殖网帘上，有条不紊地完成坡苗定植工序，一粒粒紫菜幼苗

0: 随波着床，静待生根成长，孕育丰收。科学分次坡苗是提升出苗率、稳固全年产量的关键。养殖户林发为了提高出苗率，凌晨一点多便出海开工。他说道，整片养殖区需要反复的泼洒三遍苗水，每隔一小时作业一次，上午中午持续施工，当天便可以完成首轮泼苗，次日再补泼一到两遍，一周左右就开始开展分苗管护。为了有效规避高温养殖风险，稳定养殖收益，今年养殖户摒弃传统经验式种植模式，在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的科学指导下，主动错峰延后下苗时间，抢抓秋分适宜水温的集中坡苗，提高紫菜幼苗的成活率。为了护航秋紫菜稳产丰收，助力养殖户增收致富，今年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全方位提供技术赋能与服务保障。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工作人员贾媛媛介绍，今年重点推进科学化、数据化的养殖模式，前期已组织两场紫菜养殖专项技术培训，指导养殖户依托实时水温监测数据确定下的下苗时机，改变靠经验凭感觉的传统种养的方式。此外呢，他们也是联动气象部门推出紫菜养殖专项气象服务，实时监测海域水温动态，精准推送养殖生产指导建议，在下苗关键期常态化下沉养殖一线，开展巡查与现场技术帮扶，全程护航紫菜坡苗育苗各项的关键工序。据了解，本轮集中坡苗工作完成后，在经过约一个月的海上精细化培育管护，平潭秋季紫菜将迎来集中采收期。近日，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在君山片区大中村开展2026年农业五新推广项目甘薯机械化杀秧与收获现场示范活动。活动采取实景演示、实操培训等方式，助力平潭甘薯产业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平潭富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标准化农机作业演示，新型杀秧机和收获机轮番下田，展示田间的实操流程，技术人员同步讲解机具操作要点和使用规范，种植户直观感受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和低损耗的优势。根据公司的负责人介绍，新机械相较传统设备优势显著，以往的收获设备作业伤鼠率约 3% 到 5%， 而新型的收获机可将伤鼠的率控制在 1% 到 2%， 同时呢，作业效率明显提升，有效提升种植效率。甘薯是平潭特色优势农产品，全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5万亩左右。那为了适配规模化的种植需求，近年来实验区持续完善甘薯全程机械化体系，进一步补齐传统人工劳作效率低、成本高的短板。下一步，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围绕海岛特色农业生产需求，持续推进农业五新推广工作，加大农机新机具、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力度，引导种植户应用先进农机装备，不断提升平潭甘薯产业机械化生产水平，助力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1: Yeah. Are you ready for dance?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2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
10: 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9月26号晚，在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的排位赛中，平潭队客场击败三明队。为分享胜利喜悦，回馈广大市民和游客，平潭推出了景区三天免门票的惠民活动，凭借体育赛事热度，撬动文旅消费，实现体旅融合的双向赋能。9月27号上午，中秋假期虽已进入尾声，但在首日免票活动助力下，平潭各大景区依旧人气不减。在68海里景区，游客们在标志性的景观前打卡拍照，定格美好瞬间。在新人景景区，独特壮美的海蚀地貌同样引得游人驻足观赏，连连赞叹。不少游客表示，平潭队客场奋勇取胜，展现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而景区顺势推出惠民免票活动，将赛事胜利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游客，诚意满满，极具温度。近日，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阶段赛事在福州落下帷幕。平潭代表队派出特奥运动员参加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滚球五大特奥项目比拼，运动员们奋勇争先，共收获了13枚金牌、7枚银牌、11枚铜牌。此次赛事在福建省残疾人体育中心管理中心举行，赛场上平潭特奥运动员沉着应战，全力完成每一轮比拼。平潭特奥健儿在滚球项目中表现亮眼，拿下了6金3银4铜，在特奥田径项目收获5金2银4铜，在特奥羽毛球项目夺得2金。赛场上，平潭特奥运动员以坚韧诠释勇敢尝试争取胜利的特奥精神。平日里，大家在教练的带领下反复打磨动作，在一次次训练中提升专注力和身体的协调性。赛场上，自信展现训练成果，突破自我。据了解，本届省残特奥会分阶段开展赛事，第一阶段以特奥项目为主，接下来残疾人运动员将继续征战残运会，实验区残联与教练团队也将持续做好备战保障，助力残疾人运动员继续追逐运动梦想。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音乐背包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第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说到郑智化，应该是80后的集体回忆吧。这首《游戏人间》非常洒脱，听起来它好像带有一种侠客的风范。虽然人生旅途中满是荆棘，但是郑智化也唱出了他的人生态度。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你

0: 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
1: 有钱咱一起赚嘛。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集。
6: 天儿啊，风声紧，这小鬼子到处在抓人，你们可千万不要乱跑。明天我去找区委，让上级给你们出个证明。
7: 谢谢你，表舅。
0: 陆家平望了慧文一眼，脸上露出兴奋的笑。潘永贵指了指里屋，
6: 这上面不安全，你们还是到地道里歇着吧。
0: 潘永贵说着，领着陆家平和慧文进了屋。深夜，潘永贵的家门悄然开启，潘永贵鬼鬼祟祟地走了出来，他沿着昏暗的墙根悄悄地向村外走去。来到一棵树下，潘永贵见到了他要找的人，他悄声地和那个男人说：
6: 哎，只有两个人，他们是刚刚从那边跑过来的，他们一定知道那边的情况，听说那个女的还是什么地委书记未过门的媳妇儿。我看呐，只要抓住他们，就一定能找到八路。
0: 男人的眼里露出了贪婪的目光。
8: 你呀，先稳住他们，我这就去向王队长报告。皇军想把八路引出来，正发愁找不到诱饵呢。
0: 男人说完，赶紧走了。此刻，在潘永贵家的地道里，筋疲力尽的慧文和陆家平已经睡着了。他们此时还无法想到，一个可怕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来。再说此时，在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松油灯的光像鬼火一般闪耀在山洞的深处，在火光的身后映着三张同样漆黑的脸，其中一个肥肥胖胖的

0: 绰号叫母猪龙的人正陪着两个凶煞般的汉子喝着酒。
1: 两位兄弟，你们呀犯了八路军的法律，回去也是枪毙。与其这样，倒不如跟着我母猪龙一起干。咱们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也是个讲义气的人，绝不会亏待二位。
2: 这不太合适吧？
0: 年纪稍大的绰号叫草蛇的汉子摇了摇头。
2: 我们可是答应八路军反扫荡结束后就要回去的，不然那不成汉奸了？
0: 母猪龙听到这儿笑了。
1: 哎呀，我们可是国军，有番号的，怎么可能是汉奸呢？同样是打鬼子嘛。
0: 一个绰号叫泥鳅的汉子回头望了望躺在一旁的长发说，
3: 这小子怎么办？
0: 母猪龙扫了一眼长发。
1: 你是说常老大？哎，如果他愿意可以一起去啊。
0: 泥鳅立刻说，
3: 不行，这小子差点要了我们兄弟的命，不能便宜了他。
0: 浑身是伤的长发此时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现自己的双手和双腿都被牢牢地捆绑着。黑汉子草蛇听到动静，
4: 你们是什么人？
5: 为啥把老子捆起来？
2: 哼哼，我叫草蛇。
0: 草蛇说着指着他身旁的人说，
2: 他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十八川的泥鳅。
0: 长发眯着眼睛仔细地想了想，摇了摇头，
4: 没听说过。
0: 草蛇不满地瞟了长发一眼，又接着介绍，
2: 这位是……
0: 长发摆摆手咧开嘴笑了，
4: 不用介绍，母猪龙嘛。想当年给老子提过鞋，不过他现在属于那种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那种。哎，你们怎么会跟他是一伙的？
0: 草蛇和泥鳅瞅了瞅，不知该怎样回答。
3: 哼，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兄弟可认识你。
0: 长发望着对方手里的酒碗，蹙了蹙鼻子笑了。
4: 既然认识，那就算是朋友了。好朋友见面分一半，先给口酒喝。
3: 切，你还想喝酒？你喝尿吧你。
0: 泥鳅说着就要解裤带往外掏家伙，草蛇在一旁拉住了他。
2: 算了算了，你和一个马上要死的人较什么劲儿？
0: 长发瞅了瞅他们，眨了眨眼睛，
4: 老子明白了，你们是汉奸。
3: 放你娘的屁，你才是汉奸呢。
0: 泥鳅立刻大声喊起来。长发直视着泥鳅，
4: 既然不是汉奸，那为啥把我绑起来？老子是什么人你们不知道？
2: 当然领教过了，在齐家庄你不是想杀我们三十七个难兄难弟吗？
0: 草蛇愤愤地说。长发转过头来望着泥鳅和草蛇，
4: 我明白了，你们是那三十七个罪犯中的两个。
3: 哼，没错，其实那三十七个人里边真正该死的就是我们兄弟。
4: 那你们想干什么？
0: 泥鳅盯着长发阴笑了一下。
3: 没什么，挨一枪也是死，挨两枪也是死，我们兄弟早晚难逃一死，所以我先找好个垫背的，这个便宜让你给捡着了。
4: 什么？你们还要杀八路？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

0: 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一集，
16: 泥鳅盯着长发阴笑了一下。
17: 没什么，挨一枪也是死，挨两枪也是死，我们兄弟早晚难逃一死，所以我先找好个垫背的，这个便宜让你给捡着了。
18: 什么？八路军放了你们，你们还要杀八路？
17: 我们可没说杀八路，我们只是杀你。
18: 老子就是八路武工队的。
17: 嘿，这八路也分三六九等，像你这种八路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18: 屁话少说，先给口酒喝，老子就是死也得喝完酒再死。
17: 你不怕死？
18: 怕死是你孙子，不过死在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手里有点窝囊倒是真的。快点拿酒来。
16: 母猪龙望着长发，
19: 老大，酒可以给你喝，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18: 只要给我酒喝，别说一个两个都行。
19: 那好，就一个条件，别跟八路干了，咱们兄弟一起干，怎么样？
16: 长发听完立刻急了，
18: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跟你一起干，那不成小母猪了？
16: 泥鳅见了，猛地从腿袋里拔出刀来，这是日本鬼子三八枪上的刺刀，他冷笑。

0: 着看着长发。
1: 嘿，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正好我们兄弟还缺少这下酒菜，就剜出你的心来，我们来尝尝。
0: 泥鳅说着举着刀就逼向了长发。长发见了立刻站了起来。
2: 等等，
0: 泥鳅见状笑了。
1: 你怕了？
2: 我怕个球。
0: 长发盯着对方手里的刺刀，像是在商量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2: 我说兄弟，能不能换个家伙？
0: 草蛇听了奇怪地望着长发。
2: 为什么？不为什么，老子就是不想死在小鬼子的刺刀下。如果爷爷没认错的话，这是小鬼子三八大盖上的玩意儿，是谁送你的？三本大佐还是龟田小队长？
0: 泥鳅像烫了手似的把刺刀往地下一扔，脸一下子红了。
1: 那你自个儿选个死法。
0: 长发望着泥鳅笑了。
2: 找个酒缸来，把我放到里边淹死。
1: 酒缸没有，有水缸。
2: 那不行，老子一辈子也没喝过半桶水。
0: 草蛇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
3: 哼，你倒是条汉子，只可惜落到我们兄弟手里了。
2: 放你娘个屁，老子要不是被那帮王八蛋小鬼子的炮弹炸晕了，就凭你们这两个小猫小狗的，能拿住爷爷我？
0: 草蛇一听愣住了。
3: 哦，昨天早上在神仙山和鬼子干了一家伙的是你？
2: 对，就是你爷爷我。
1: 前些日子单枪匹马钻进小鬼子肚子里的也是你？
2: 你说呢？
0: 草蛇和泥鳅相互望了望，谁也没有吭声。母猪龙看着长发说：
4: 嘿嘿，阿长，我母猪龙敬你是英雄，只要……
2: 哎，你有完没完？
0: 长发厉声打断了他。
2: 老子有俩不干，你不知道吗？第一，汉奸不干；第二，逃兵不干。
0: 长发说完转过了头去，不再理会他们。草蛇向泥鳅使了个眼色，泥鳅会意了，跟着草蛇从山洞里走了出来。母猪龙见了也跟在身后。泥鳅来到山洞外面说：
1: 大哥，有啥话就在洞里说嘛，你拉我到外边来干什么？
0: 草蛇看了看母猪龙，把嘴凑向泥鳅的耳朵说：
5: 兄弟，这个人杀不得呀。
1: 为什么？
5: 杀了他，咱兄弟就是汉奸了。
1: 大哥，你忘了，他可是差点把咱们兄弟给废了。
3: 那是因为他喝醉了酒，你没看到吗？他连当官的都敢关。再说了，咱兄弟的名声也不好。
1: 这人是个疯子，要是……
3: 算了。
0: 草蛇扫了一眼母猪龙，狠了狠心，
3: 放了他。
1: 放了他？
0: 泥鳅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1: 大哥，那你日后还怎么混呢？说不定他会把咱们给宰喽。
0: 母猪龙站在草蛇的身后也补了一句：
4: 没错，这小子杀人不眨眼，不能放，应该啊劝他归顺国君。
0: 草蛇瞟了母猪龙一眼骂道：
3: 你算了吧，国君打仗的架势还不如新娘放屁呢。
0: 草蛇说着又转向泥鳅：
3: 兄弟，他虽然不是什么好鸟，可他杀了不少日本鬼子，日后人们要是知道我杀的是一个专打日本人的八路军，那我草蛇怎么混？
0: 母猪龙听了赶紧说：
4: 哎呀，还犹豫什么呢，你们迟早也是挨枪子儿的，有什么好怕的呀？再说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们不说，没人知道。不过，我还是……
0: 草蛇转身瞪了他一眼：“
3: 你闭嘴吧，你早晚要挨枪子儿。”
0: 母猪龙听了，赶紧闭上了嘴。草蛇转向泥鳅问：“
3: 泥鳅，你说，咱是不是男人？”“
1: 那还用说，当然是了。”“
3: 男人做事讲的是光明磊落，哼，憋在肚子里，你自己不难受啊？”“
1: 可是……”“
3: 别说了，放人。”
0: 草蛇又一次下定了决心。泥鳅点了点头，又叨咕道：“
1: 其实放了他，咱们兄弟也捞不着好，落在政府手里，早晚还是个死啊。”“
3: 死和死可不一样。”
0: 草蛇赶紧说：“
3: 咱就是死了，也不能落个汉奸的名声，日后连祖坟都进不了。泥鳅，你忘了你娘是咋死的了？她是被小日本的飞机炸死的。”“
6: 这位兄弟说得好。”
0: 草蛇和泥鳅惊愕地回头望去，只见长发已经大摇大摆地从洞里走了出来。“
1: 你怎么？”
0: 长发咧开嘴笑了：“
6: 有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们了。你爷爷只要有一坛子酒下肚，这根烂草绳能捆得住我。刚才我把你们剩下坛子里的酒都喝了，所以就出来了。”
0: 长发说着瞟了一眼母猪龙：“
6: 怎么，他没跟你们说吗？”
0: 母猪龙听了连忙陪笑：“
7: 是是，这还用说吗？常老大是啥人呢？”
0: 草蛇和泥鳅见了，赶紧拔出枪来，那是从长发身上搜出的枪。然而还没等他们愣过神来，只见眼前一闪，两支枪已经重新回到了长发的手里。长发手握着双枪冷笑道：“
6: 就这点能耐也想跟爷爷叫板？我占山为王的时候你娘还没出嫁呢。母猪龙，是吧？”
0: 长发说着双手抬起，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分别对准了草蛇和泥鳅。草蛇和泥鳅两腿哆嗦着愣愣地站在那儿等死。再说此时，在潘永贵那里，一阵声响惊醒了慧文和陆家平。原来是有人在敲打着地道通口的挡板。“
8: 谁？瓶子，是我。”
0: 舅妈的声音隔着挡板传了进来。“
8: 舅妈，是你？”
0: 挡板打开，

0: 舅妈忍不住突然哭出声来。潘永贵家的门口，舅妈带着慧文和陆家平急匆匆地走出来。
1: 舅妈，谢谢你。
0: 陆家平跟在舅妈身后充满了感激。舅妈顾不上说什么，一个劲儿地摆手，
1: 快快走吧，快走。
0: 正在这时，门突然打开了，潘永贵从外面走了进来。潘永贵从三人的脸上已经看出了什么，却依然强作镇静。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
0: 陆家平愤怒地瞪着潘永贵。
1: 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当汉奸。
0: 潘永贵的脸一下子变了，与此同时，他的手中已经多出了一把枪，这是一把日本造的王八盒子。
2: 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0: 屋子里一片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潘永贵转头吩咐妻子，
2: 去拿两根绳子把他们绑了。
0: 永贵的妻子立刻乞求地跪了下来。
3: 大爹，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不管咋说，瓶子也是你的表外甥女儿啊。
2: 放？
0: 潘永贵狞笑了，
2: 哼，放了他们，谁放了我呀？还不快去。
0: 永贵的妻子没有动，脸上仍然是乞求的神情。
3: 大爹，你就放过他们吧，他们都是女人，还都是孩子。
2: 少废话，快去。
0: 潘永贵的脸上挂满了狰狞，把手枪指向了妻子。永贵妻眼里含泪，一步一挪，慢慢地向屋里走去。潘永贵转回身，将手里的枪重新对准了慧文和陆家平。就在这时，永贵的妻子突然爆发了，她猛地转回身来，疯狂地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丈夫。
3: 瓶子，快跑，你们快跑。
0: 慧文愣住了，陆家平也愣住了。
3: 还等什么，你们快跑呀。
2: 放开你这个臭婆娘，放开。
3: 快跑呀，快跑，快啊。
0: 两声枪响，永贵的妻子话没说完便倒在了血泊中，然而她的手却依然紧紧地抱着丈夫的腿。潘永贵凶相毕露地看着慧文和陆家平，
2: 哼，你们两个给我老实点，不然的话他就是你们的下场。
0: 望着倒在血泊里的舅妈，陆家平杏眼圆睁，他猛地冲向自己的舅舅，像舅妈一样死死地抱住了潘永贵。
1: 快跑啊，要不然我们谁也跑不了了。
0: 村外传来了零星的枪声。
1: 慧文姐，快跑啊，告诉政府潘永贵才是叛徒，才是汉奸，快跑。
0: 但慧文没有走，她还在犹豫着。陆家平急了，
1: 慧文姐快走啊，要不然我们都白死了。
0: 慧文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夺门而去。潘永贵想去追，却被陆家平紧紧地抱住，他禁不住抬手一枪打在了陆家平的腿上。慧文逃出潘永贵的家，在夜幕下跌跌撞撞地向山崖上爬去。在他身后，潘永贵提着枪追了上来，他知道慧文已经走投无路了，反而放慢了脚步，狞笑着一步步逼近。慧文努力地爬上了岩顶，这时他才看清楚自己已经走上了绝路。他慢慢地回过身来，望着缓缓走来的潘永贵。潘永贵望着无路可逃的慧文狞笑道，
2: 还跑吗？算了吧，跟我回去吧，只要你肯合作，日本人绝不会为难你的。

0: 慧文无比憎恨地看着潘永贵。
1: 你才是真正的内奸。
2: 是，你说对了，我就是内奸。可惜呀，政府不会相信你，就算你跑回去，你还是要接受政府的审判。我可以告诉大伙，是你把日本人引进来的，你害怕暴露自己的罪行，你杀了我的媳妇儿，杀了瓶子，你还想诬陷我。八路军和政府一定会相信我的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可以让日本人大张旗鼓宣传宣传你这个东亚共荣的女英雄。
1: 无耻！
0: 慧文气愤地瞪着潘永贵。
2: 哦，哈哈哈哈！
0: 潘永贵笑了，带着淫邪和得意笑。
2: 是，我无耻，我是无耻。可惜呀，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呢。我就是坏人，所以我活着。
0: 潘永贵说着，举着枪越逼越近。此时一直在往后退的慧文已经没有了退路。慧文咬了咬牙，纵身扑向潘永贵，想和他同归于尽，两个人搏斗了起来。可是慧文终于抵不过潘永贵，渐渐地被潘永贵压在了身下。他看着潘永贵，又看看身后，最后找了个机会，毅然地滚下了山崖。又是两声闷响，是长发把两只驳壳枪拍在了石头上。他两眼冒火地对草蛇和泥鳅说：
3: 按奸的名声，我长发什么坏事都干过，但有一条不按奸的名声，我长发什么坏事都干过，但有一条不当汉奸，这一点咱算是王八绿豆对上眼儿了。
0: 泥鳅看着长发，低头嘟囔道：
4: 当汉奸是死，这不当汉奸也是死。
0: 长发手指着泥鳅：
3: 你说的不假，可死跟死不一样。你为了抢女人杀了人，政府虽然会毙你，但死了以后还会有一堆土，还有人敢去给你插一炷香烧两张纸。可你当汉奸死了，就只能扔在野地里喂狗，绝不会有人敢给你收尸，就算你亲爹亲娘也不敢。脸就是脸，屁股就他妈是屁股，脸和屁股不一样，因为脸会红，而屁股永远是他妈那个屁股样。你听说过打人不打脸，可你没听说过打人不打屁股吧？所以说到啥时候脸也比屁股值钱。我说这话你要是不信，咱就试试看。
0: 长发说着，拿起一支驳壳枪在手里一转，随手将枪柄递给了泥鳅。
3: 拿着。
0: 泥鳅哆嗦着向后退去。
3: 拿着，手别抖。
0: 长发说着，手指着自己的胸口。
3: 来，朝这儿打。你长爷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他妈是小姨子养的。
0: 泥鳅被说愣了，两眼直直地望着伸到前面的枪，却不敢去接。
3: 拿着！
0: 长发一声怒吼，令泥鳅浑身哆嗦，终于没有接过长发递上来的枪，一屁股坐在了石头上。草蛇松了一口气，对长发说：
5: 那你得证明我们兄弟不是汉奸。
3: 不是汉奸就是朋友。
0: 长发笑着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6: 朋友？你还拿我

0: 兄弟当朋友。
1: 你是八路军，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恶人。
2: 母猪龙不失时机地凑上了一步。
3: 你们呀，只要归顺国君，我保你们升官发财。
4: 一边待着去。
2: 长发向母猪龙一甩手，继续对草蛇和泥鳅说，
5: 桥归桥，路归路，要是有一天政府把你们毙了，我长发第一个给你们插香烧纸，再找个秀才给你们立个碑，上面就写四个大字，不是汉奸。
2: 草蛇笑了，笑得虽然有些苦，但很实在。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你。

0: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4: 98.5.
15: 平
11: 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汇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青花瓷》。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说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29号，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那30号的时候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10月1号国庆放假的第一天，但是天气是多云有阵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夜里增强至阵风7级。

0: 听蓝岛的事。
1: 来关注啊，在9月26号晚上呢，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的排位赛当中，平潭队客场击败了3名队，为分享胜利喜悦，回馈广大市民与游客，平潭推出景区3天免门票惠民活动，凭借体育赛事的热度来撬动文旅消费，实现体旅双向赋能。那在9月27号上午呢，中秋假期已经进入到尾声，但是在首日免票的活动助力之下，平潭各大景区依旧是人气不减，在68海里景区，游客们在标志性景观前打卡，定格美好瞬间。而在仙人井景区呢，独特美壮的海蚀地貌同样引得游人驻足观赏，连连赞叹。不少游客都表示啊，平潭队在客场奋勇取胜，展现了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而景区顺势推出的
0: 台风安全防线，
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

0: 不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为了做好道路交通保障，提升重点路段的通行效率，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对北港山门前路段的通行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试行的是潮汐车道通行模式。那该方案呢，预计会在今年国庆假期起啊是正式实施。目前呢，相关的施工正在紧密的加紧推进。那记者最近在现场看到啊，施工人员呢正在加紧的施画标志标线。北港山门前路段呢是位于环岛路的北港至长江澳景区，那是节假日车流量比较集中的路段之一。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此次调整将原来正常的双向通行方式呢，在节假日等车流高峰时段改为了单行通行。地上的标志标线标牌呢会全部按照潮汐车道的方式更改，在平峰时车流压力前移，在前端增加车道。北港山门前一侧呢是由三车道变为一车道，实行的是分道通行，一车道、两车道、三车道分别引导分流。那如何来辨别这个潮汐车道呢？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交通信号灯变换的方式来判断。潮汐车道开启的时候呢，车道的信号灯是显示绿灯；潮汐车道封闭的时候呢，对向车道的信号灯会显示红灯。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地上的标志标线来进行辨别。同样呢，这个交警也是提醒说啊，这个潮汐车道开启单向通行之后呢，车辆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方向和方式行驶的话，将是会被电子监控抓拍。那将进出北港山门前路段的这个车主啊，出行的时候呢，也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标线，要按照通行方式和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来通行。好了，今天呢，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4: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5: 因为他上学。

0: 上这个地方来，就肯定经常来。
1: 对，
0: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2: 也很近。
3: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长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长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4: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5: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3: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长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6: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儿？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3: 田长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长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6: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啊，虽然他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他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3: 此后长达24年，田长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长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6: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3: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长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6: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7: 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非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8: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9: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啊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 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的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呢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8: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1: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8: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 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

0: 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2: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2: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4: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的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宾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2: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

0: 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1: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
2: 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5: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6: 中国式现代化

0: 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 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

0: 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0: 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3: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2: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3: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6: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5: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7: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
8: 练曲哈、啊，说到政治化，应该是80后的集体回忆吧。这首《游戏人间》非常洒脱，听起来它好像带有一种侠客的风范。虽然人生旅途中满是荆棘，但是政治化也唱出了他的人生态度，那种特立独行、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真的是值得学习的。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持续推动住宅老旧电梯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实，切实增强居民的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团居委微心愿项目精准对接困境青少年需求，项目开展以来，已帮助762名困境青少年实现微心愿。
0: 实验区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实验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多举措推动住宅老旧电梯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实施。截至目前，全区已有15个小区、92部住宅老旧电梯申请更新升级，惠及1975户居民。随着一步步新电梯陆续投用，群众居住幸福感与安全感进一步提升。在锦绣花苑小区，崭新的电梯已经安装到位。据了解，该小区共6栋住宅楼，其中2栋为电梯房，配置6部电梯。因该小区是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电梯服务年限久，设备损耗严重，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今年在业主统一协商申请后，小区2号楼2部老旧电梯完成整体更换，并成功申领实验。

0: 区老旧电梯以旧换新专项补贴。
1: 旧的换新了，至今旧了20年了。
0: 在新兴名苑小区，电梯更新工作也有序推进。该小区房龄超20年，共有住户264户，电梯10台。为从根源保障出行安全，今年上半年，小区物业牵头摸排电梯运行状况，广泛征集全体业主意见，启动电梯更新筹备工作。8月，全新电梯陆续进场，目前大部分电梯已完成机房改造、更新升级工作，稳步收尾。
1: 哦，那我们就是往那个土地公哦，让俺们我就往进菜多。电台少些，有人阿说了，再你不地提了，你搞了几样也做搞了几样少些，谁搞稳固应该，政府补贴一个分五万了。但对方的我搞了，你做搞了几样差不多。我接着往那个了，接好机会了，但这个刚才这个我接进菜。
0: 据了解，实验区住宅老旧电梯以旧换新政策，以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有效降低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成本。政策主要针对合规建设、已办理使用登记、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居民住宅电梯。政策明确，使用年限满20年的老旧电梯可根据业主意愿直接申请更新，使用年限在15年以上不满20年的电梯，需先委托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开展安全性能技术评估，依据专业评估结论依规实施报废更新。截至目前，实验区已有15个小区、92部住宅老旧电梯申请更新升级，惠及1975户居民。
2: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一是全面摸排辖区电梯老旧底数，建立项目储备库，强化业务指导，精准谋划申报改造项目；二是联动经发局、市场监督局及各片区，做好群众沟通解释，优化审批流程，加速项目落地实施；三是严格规范国债资金使用，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标准化抓好施工管理，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持续推进老旧电梯升级改造。

0: 为精准对接困境青少年需求，打通关爱帮扶最后一米，2020年团居委启动微心愿特色关爱项目。项目开展以来，这项以倾听为起点的暖心行动，帮助实验区不少困境青少年实现小心愿，守护他们健康成长。中秋假期，团区委苏平片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逐一上门走访，为孩子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心愿礼物。
1: 条件是往到医院也忙就忙你，一直要尽管你。
0: 这份温暖的背后，是团区委对困境青少年帮扶模式的一次系统梳理和调整。早年入户走访时，工作人员发现一些困境青少年长期接受统一物资帮扶，不太愿意表达内心真实想法。
2: 有的孩子他不敢讲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爱心人士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助这些困难的孩子，那我们就想搭一个平台，让孩子敢开口说自己想要什么，也说让那个爱心有地方可以落地。
0: 每一个微心愿都源于细致走访，项目不设固定物资清单，志愿者入户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你想要什么。
3: 我们就是根据团区委划定的人员范围，然后我们片区再带着村区的志愿者挨家挨户的跑，然后打电话进困难孩子的家庭里，一户一户的摸，问清楚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核实完之后再报上去形成清单。
0: 收集到的心愿逐一核实登记，整理成清单对外发布，一场全社会参与的爱心接力就此开启。实验区各机关单位、爱心企业积极响应，还有许多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匿名寄来包裹。
4: 我第一次关注到微心愿是2023年在我们同事的朋友圈看到的。当我看到孩子们的心愿只是一个书包、一套文具、一本课外书，都很真实，我也能负担得起，没什么压力，就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
0: 随着项目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不同群体的力量主动加入，不少本地青年、在蓝台胞也纷纷参与微心愿认领。塞兰台胞王奎峰还为孩子手写了一封加油信，字里行间传递着两岸青年守望相助的暖意，把心意送到孩子身边。
5: 我们想要借助我们青年的力量，然后帮助这些小朋友，他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快乐，在童年然后完成他们应有的学业或是一些生活的一些

0: 近日，十堰区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君山片区大坪村举行。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结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动员重点工作，面向基层群众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广泛宣传。当天上午，在君山片区大坪村村委会，来自十堰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平潭调查队的工作人员向过往的群众发放四农普宣传海报、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对象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并现场为大家讲解普查内容，普及统计调查常识。
1: 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普及统计知识，娱乐农业普查，引导群众理解、支持、配合普查工作。
0: 全国农业普查每十年开展一次，本次普查旨在全面摸清新时代我国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此次农业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全面展开。在此之前，为了准确界定普查登记对象，落实普查登记责任，确保普查对象不重不漏，从2026年9月起，普查人员将佩戴统一的普查指导员证或普查员证，通过入户访问等方式对农业普查对象进行清查摸底，了解普查对象家中或单位2026年人员生产经营等情况。
2: 近日，十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宣传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干部群众及青少年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强化爱国强军理念。
3: 活动中，大家集中观看了国防教育宣传片，学习国防法律法规，了解戍边英雄先进事迹。参加人员还走进建新村海防文化教育基地，实地参观海防历史遗迹。大家还借助基地训练设施开展实操体验，深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
4: 通过观看教育短片，回忆陈真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如今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让我们更应该要偿还忧患之心，增强安全意识，传承好红色精神，共同守护我们的国家。
5: 这一次的学习以实地观摩、现场教学、互动体验、沉浸式的模式，让我们从听课变为实景的感悟，亲身体验，代入感很强，让我们整个的队伍锤炼了国防素养，增强了忧患意识。
0: 一封感谢信背后是一件民生小事，也是一份为民初心。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君山支队收到一封来自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感谢信。原来，这名学生在迎新志愿服务中不慎遗失手机，执勤民警迅速排查，沿路走访，最终帮其找回。
3: 今年9月16号新生报到当天，郭晨杰在学校做迎新志愿者时不慎丢失手机，多方寻找无果后向现场执勤民警求助。
6: 我们迅速调取沿线监控视频，逐帧查看，逐段排查，又沿着学生走过的路线一路走访寻找，经过一番细致搜寻，我们找到了手机。
3: 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郭晨杰十分感动，特意写了感谢信送到了十堰区公安局君山支队。
4: 因为当时大中午的嘛，然后也蛮热的，然后警察叔叔们都没有吃饭，然后就一直在那儿看监控，所以我觉得就非常感动。一路以来也是我一直在旁边看着警察叔叔去处理这个事，我就觉得很感动。
2: 近日，海潭片区台康社区蓝台夜间课堂开设古筝公益课程，为辖区居民和在蓝台胞提供传统文化体验平台，促进两岸同胞以乐为媒，增进情谊。
7: 课堂上，学员端坐琴前，在老师指导下认真揣摩弹奏技巧，悠扬的琴声在社区课堂缓缓流淌。
8: 很期待台康社区可以开展其他课程的，把我们彼此的心拉得更近更近，
9: 让中国的国粹艺术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了解古筝。
7: 据了解，蓝台夜间课堂常态化开设文艺体验、技能学习、文化交流等公益课程，利用夜间空闲时段，丰富辖区居民与在蓝台胞的经验。

0: 精神文化生活。
1: 我相信我们这样课程会让更多的人更认识社区，走进社区，体验我们满满的烟火味与幸福味。
2: 近日，君山海岸艺术计划活动暨君山文创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现场，君山片区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与君山片区商会、君山片区商会与普指艺术工作室分别完成战略签约。
3: 这两项签约本质上呢，是给君山片区的文创和乡村文旅的装上双引擎，那既有官方平台的托底，那又有市场主体的造血，希望把更多的内容带进来。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游客来了之后能有更多的东西带回去。
2: 在本次活动中落地的墨家疗愈中心临海而建，临近绵长海岸线及成片防护林，环境开阔静谧。近期这里还举办了特色展览，展品以海洋呼吸为主题。本次艺术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
4: 就是印象非常深刻，来到我们这墨家疗愈村，让我们能听到海浪的声音，让我们静下来，我们还可以聆听我们内在的声音，还可以感受自然。
0: 下面来看简讯。
2: 近日，实验区挂职办调研组深入平潭多处水利点位开展专项调研，实地查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源地生态保护、水闸调度运行等重点工作，精准摸清辖区水利基础设施运行情况，护航平潭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0: 近日，金井片区物理村举办欢庆中秋喜迎华诞文艺晚会，器乐合奏、红歌联唱、少儿节目、歌舞表演轮番上演，现场同步设置中秋灯谜、家国祝福、送心愿等互动环节，以文艺凝聚乡情，弘扬家国情怀。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

0: 故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子曰：唯命，皮臣草创之，世书讨论之，行人子语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过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奚，曰：鄙哉，鄙哉。问管仲，曰：仁也。夺博士骈邑三百，范叔时莫齿无怨言。
0: 孔子说：爱他能不叫他辛劳吗？忠于他。

会留意，后来用手摸起，就塞在写字台一个小抽斗里。因为明日兼一天，后日就过大礼，这一过大礼，街上便要确定几。

0: 结婚的日子，这样一来自己也少不得忙一点。洗过脸后只喝半碗红茶，手拿着两片饼干，一面吃着一面就到道之这边来了。道之正伏在桌上起什么稿子，燕西一进来他就将纸翻着覆过去了。
1: 什么稿子不让我看？
2: 你要看也可以。
0: 燕西听说伸手便要来拿，道之又按住他的手。
2: 我还没有把这话通知你的姐夫，不知道他的意思如何。
1: 我明白了，开送我洗礼的礼单呢。这回事四姐帮我帮大了，什么礼物也比不上这好，这还用得送什么礼？
2: 你这话倒算是通情理的，不过日子太急促了，我只能买一点东西送你，叫我做什么可来不及啊。
1: 我正为了这事来的，你看什么日子最合宜？
2: 在你一方面自然是最快最合宜，但是家里要缓缓的布置，总也会迟到两个礼拜日以后去。
1: 哦，那不行。
2: 为什么不行？你要说出理由来。
1: 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过我觉得早办了，就算办完了一件事。
2: 我们没有什么，真是快一点也不过潦草一点，可不知冷家愿意不愿意啊？
1: 没有什么不愿意，真是不愿意，我有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
0: 道之微笑，一手撑着桌子扶了头，只管看燕西。燕西穿的西服，两手插在口袋里，只管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道之咳嗽了一声，他马上站住，一翻身就张口要说话似的。道之笑，
2: 嘿，我没有和你说话嘞，你有什么话要说？
0: 燕西不作声，两手依然插在袋里，又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猛不提防和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站不住，把身子向后一仰，不是桌子撑住，几乎摔倒。抬头一看，是刘守华进来了。
3: 你瞧，着急找到我屋子里来了。
1: 这也不能怪我一个人，你也没有看见我，若是你看见了早早闪开，就不会碰着了。
3: 你呀，这是先下手为强了。哦，我没有说你什么，你倒怪起我来了。什么事儿啊？你又是这样热石上的蚂蚁吧？
0: 道之就把他要将婚期提前来的话说了一遍。刘守华说，
3: 提前就提前吧，事到如今我们还不是遇事乐得做人情啊，也不必太近啊，干脆呢就是下一个礼拜日。老七啊，你以为如何呀？
0: 燕西听说便笑了一笑。道之说，
2: 今天是礼拜三了，连头带尾一共不过十天，一切办得过来吗？
1: 办呢是没有多少事可办的了。
2: 哼，反正你总是赞成办的一方面，好，我就这样的办，让我先向两位老人请一回事，若是他赞成了，就这样办法。
1: 这回事情好像是内阁制吧？
2: 这样说你是根本就要让我硬做主啊？你可知道为了你的事，我得罪了的人，对于各方面我也应该妥协妥协一点。
0: 刘守华笑，
3: 江山大事你做了十之八九啊，这登大宝的日子索性一手办成，由你做主。你客气未必人家认为是妥协吧？
2: 嗨，要我办我就办，怕什么？
0: 刘守华点点头，街上又鼓了几下掌。道之将桌上开的一张纸条向身上一揣，马上就向上房里去了。刘守华走过来，执着燕西的手极力摇撼了几下，望着燕西的脸只管发傻笑。燕西也觉有一桩奇趣，只管要心里乐将出来，但是说不出乐的所以然。刘守华看了他那满面要笑的样子，笑道，
3: 这个时候啊，我想没有什么能比你心里那样痛快的了。不过你要记着啊，你四姐和你卖力气不少，你可不要新人进了房没人扔过墙呀。啊，
0: 燕西听说还只是笑， 一会儿

0: 倒知有李民出来，说是母亲答应了，就是那个日子。这样一来，燕西一块石头倒落下地了。自从这天起，金宅上上下下就忙将起来，所有听差全体出动打扫房屋，大小客厅都把旧陈设收起，另换新陈设。因为燕西知道青丘爱清静的，早就和母亲商量了，把里面一个小院子的三间屋划出来作为新房。这三间房子因为偏僻一点，常是空着，所以房子也旧一点，现在也是赶紧的粉饰。他们究竟新家庭，不好意思贴喜帘搭喜棚，但是文明的点缀却不能少。因之各进屋子，所有来往要道都有彩绸花扎了起来，各门口更是扎着鲜花鲜叶的彩架，在花架里缀着无数小电灯，沿着长廊悬着仿古的玻璃罩电灯，灯下垂着五彩的穗子，晚上电灯亮了，一片红光在翠叶红花之下，那一种繁华正是平常人家所梦想不到。架下各种梁柱都是重加油漆，在喜气迎人的大气里，就是对了那朱漆栏杆也格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喜意。好在金家什么东西也有储藏的，只要小小布置就无不齐备了。在过大礼的那一天，金泉和金太太备了一席酒，专请宋润清冷太太亲戚会面。冷太太踌躇了一日，以为人家是夫妻二人，自己是兄妹二人，究竟不大合适，因此只推诿分不开身，家里人少，只让宋润清一个人来。可怜宋润清始终是个委任职的茉莉，现在和任总理的大人物分庭抗礼，喜极而怕。到金家的时候，吃了一餐饭倒出了几身汗，人家问一句他才说一句，人家不问他也无甚可说的。燕西因为这样，这婚事就偏重男家一方面的铺张，女家那一面太冷淡了也觉不趁。暗暗之中交了青丘一张600元的支票，又叫金贵李德禄到冷宅去帮忙，自己只顾要这边的铺张，这几天之内就没有到冷家去。好在宋润清在家里总能主持一些事情，倒也放心。忙乱之中，忽然就把筹备婚典的日子混过去了。全家因为门面太大，对于儿女的婚姻
1: 不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67集。
8: 你们二位宾相听听，他是公开的允许我们闹新房的了，请你二位作证，晚上我们闹起新房来，可不许说我闹新房闹得太厉害了。
0: 燕西微笑。就在这时，回廊外就有人嚷：
8: 恭喜恭喜，我昨天晚上就要来，老抽不动身，这婚礼火吃得很了。哼，你瞧，老孟究竟是雄辩大家之后，人还没到，声音早就来了。
0: 来的正是孟继祖，也是长袍马褂，站在回廊里，隔着玻璃窗就向里面一揖。燕西笑：
9: 这位仁兄真是酸得厉害。
8: 别笑我酸，你们全是阳气冲天的青年，不加上我这样老腐败的人，那也没有趣味。
0: 说时街上一阵喧嚷，又进来几个人。孔学尼在前面，也是长袍马褂，手上举着帽子，

0: 口里连连恭喜贺喜。孔学宁后面紧跟的是赵梦媛、朱义士、刘蔚然，自然也是惜福。因为前面的人作揖，他也就跟着作揖，伸出两只大拳头，一上一下，非常的难看。连魏谢两位也忍俊不禁笑僵起来。
1: 哎呀，这小屋子简直坐不下了，我们啊到礼堂上和新房去参观参观好不好？
2: 参观礼堂可以，新房还请稍待。
1: 那为什么？
2: 现在正是女客川流不息的在那里，我们去了人家得让，未免大煞风景。
1: 哎，这话不通，难道你府上的女宾还有怕见男子的吗？
2: 怕是不怕，大家都不相识，跑到新人屋子里去，还是交谈呢还是不交谈呢？自然是不交谈，许多生人，大家在那里抵眼睛不成，让我叫人先去通知一声，然后再去。
3: 先参观礼堂去吧，是不是在大楼下？刚才我从楼外过，看见里面焕然一新，
2: 除了那里自然也没有那适当的地方了。
0: 大家说话时，燕西便在前面引导，到了楼外走廊四周，已经用彩绸拦起花网来。那楼外的四大棵柳树十字相交地牵了彩绸，彩绸上垂着绸绦绸花，还夹杂了小纱灯，扎成瓜果虫鸟的形样，取巧玲珑之至。由这里下礼堂，那几个圆洞式的门框都贴着墙扎满了松柏枝，松柏枝之中也是随嵌着鲜花。在走廊下有八只绢底彩绘的八角立体宫灯，那灯都是六尺上下长，八角垂着撕碎，在宫灯里安下很大的电灯。刘蔚然说，
3: 好大的灯，不是这高大狼爷也没有法子张挂。
2: 这宫灯原是大内的东西，原来里面可以插八支蜡烛，听说传心殿用的，有人在里面拿出来卖在古玩店里，家父看看很好，说是遇到年节和大喜事可以用用，就买了过来，平常用时都点蜡，我嫌它不大亮，就叫电料行在电架上临时接上白照电灯，既不改掉原来古朴的形式，又很亮。
4: 我几乎做了一个外行，以为是在廊坊头条纱灯店里买来的呢。
2: 其实也不算外行，从大内要这种东西也是在廊坊头条去办，廊坊头条的纱灯绢灯做得好，也正是因为当年曾办内差的原因。
0: 说着话走进礼堂来，一进门就见一方红缎子大喜帐，正中四个字乃是周南遗风，上款是金总理四令郎花烛致喜，下款是耕耘老人锦贺。魏必安说，
4: 这是谁？送礼怎样用号？
3: Mr. Wei 真是一个不问之乱的好学生，连我们大总统别墅都不知道，你想这里又不是大作喜事，自然不便用大总统替，然而他老人家又不肯屈尊写真名字，只好写别号了。
0: 魏必安笑，
4: 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一副帐子挂在礼堂中间了，由这样轮着算，这两边应该是那一位巡阅使的了。老远的江丽，那倒是
5: 都是凭老伯面子来的，不算什么，我带你看看他女友送的东西，那才是面子呢。
0: 因指着右边一排桌子，
5: 那里一大半是的。
0: 原来这左右两边各一边排列着大餐桌，桌上铺着红绸桌围，上面陈设许多刺绣图画和金银古玩。别的都罢了，其中有两架香绣。这个时候已经12点多钟了，金家预备四马花车已经随着公府里的乐队向冷宅去了。冷宅的一切排场都是宴席预备好了，四个大小女宾相呢，原是要由青丘同学来承担的，后来他和燕西商量的结果怕是不妥，若是他的同学和金家的人完全不认识，不免有许多隔阂，倒不如这边也找一个。燕西想办法是对的，因此便请了大嫂吴佩芳的妹妹吴矮芳

0: 就是刚才大家所谈着那个送刺绣的人了。好在大小四宾巷的衣履都是由燕西出钱，女家代制，总可一律的。那边青丘所请的大宾巷是他同班生李淑珍，小宾巷是附小的两个小女学生。除了各有他们家里的女仆照应而外，男家又派小兰和秋香两丫头帮同照料，自是妥当。大小宾巷在两小时之前已经在冷家齐集，所有青丘的同学不便到金家来，在他们家里也是一餐喜酒。这日青丘穿了那水红色的绣花衣，加上珠饰，已美丽得像天人一般。不过穿了嫁衣也说不出一种什么感想，不觉得自己好好的矜持起来，只是在屋子老手一把椅子坐下，不肯多动。他里面穿的是一件小绒褂子，外面罩上夹的嫁衣，虽说不算多，然而只觉浑身发热。他心里也就想着，
1: 不料这段婚事居然成功了。从前曾到金家去过一次，只觉他们家里堂皇富丽，令人心羡，到了现在竟也是这屋子主人翁中的一个。
0: 想到这里自然是一阵欢喜，但是转身一想，
1: 他家规矩很大，不知道今天见了翁姑是怎样一副情形。再说他们家里少奶奶小姐有七八位，不知道他们可都是好对付还是不好对付的。据燕西说，就三嫂子调皮一点，二嫂是违心的女子，是各干各事没关系，大嫂年岁大一点，有些太太派。至于几位小姐，除了八小姐以外，其余都是会过的了，想来倒也不要紧。可是燕西又说了，他们姑嫂之间也有些小纠纷，似乎各位小姐也不容易对付，况且他们都是富贵人家的儿女，只有我是贫寒人家出身，和他们比起来恐怕我是落伍的。那富贵人家的奴仆们更是势利不过，他们若知道我的根底，恐怕又是一番情形相待了。以后我要寸步留心，要放出大大方方的样子来。今日是到金家的第一天，更要24分仔细，见了翁姑应持怎样的态度，见了姑嫂应持怎样的态度。古人所谓其大非偶一句话是有理由的，如燕西也是平常人家的子弟，像我这样的女子，无论谈什么一节我都可应付，就用不着这样挂虑了。
0: 心里这样胡想一阵，人更是烦躁起来，倒弄得喜极而悲了。青丘一个人只管坐在那里胡想，默然不作一声。冷太太虽然将女儿嫁得一个好女婿，但是膝下只有这样一个人，从前是朝夕相见的，而今忽然嫁到人家去了，家里便只剩下一个人，冷清清的，想起来怎样不伤心呢？他见青丘盛装之后坐在那里只管发呆，以为是舍不得离别，一阵心酸就流下泪来。青丘心里正不自在，不知如何是好，看见冷太太流泪，他也跟着流泪。还是许多人来劝青丘，说虽然出阁了，来家很方便，只当在上学一样，有什么舍不得呢？两个宾相又拉了一拉他的衣服，对他耳朵轻轻说了几句，青丘听说这才止住泪。韩妈儿重打了一盆莲水来，用热手巾给他擦了脸，两个宾相牵他到梳妆台边重新敷了一回粉。粉敷好，宋润清便进来说时候不早了，可以上车了，免得到那边太晚。招呼过后，音乐队就奏起乐来了，在奏乐声中，青丘就糊里糊涂让两个宾相引了上花马车。在花马车中，只是一阵一阵的思潮由心里涌将上来，而心中也就乱跳起来。这时说不出是欢喜，是忧愁，是恐慌，只觉心绪不宁。在心绪稍安的时候，只听见车子前面一阵阵的音乐诵经而来。 自己除了把如何见翁姑

0: 如何见姑嫂的计划重温习一遍外，便是听音乐。一路之上，听了又想，想了又听，在车子里觉得车子停了，而同时车子外面也就人声鼎沸起来。他想这一定是到了，心里就更跳得厉害。一会儿功夫，车子门开了，就见两个宾相走上前，将手伸进车来，各扶着青丘一只胳膊。青丘很糊涂地下了车，随着他们走，自己原不敢抬起头来，只是在下车的时候把眼光对着前面一看，只觉得四围都是各种车子，中间面前一片场地却是用石板铺的，上面一排磨砖横墙，沿墙齐齐的一排槐树，槐树正中向里一凹，现出一座八字门楼，在门楼前一架五彩牌坊彩绸飘荡，音乐队已由那彩牌坊下吹打进门去。只在这时，迎面一群男女拥将出来，最前面就是两个西服少年搀着燕西。只看到燕西穿了燕尾大礼服，其余也来不及看，只低了头看身子面前二三尺远的土地，仿佛燕西在前面有什么动作。那宾相吴矮芳扯着他，
1: 哎呀，鞠躬鞠躬。
0: 青丘就抚着腰鞠躬，为什么要鞠躬也不知道。这时周围前后全是人包围了，低了头看见许多人的衣服和腿挤来挤去，这就更不敢抬头了。似乎进了几重门，还有一道回廊，到了回廊边，那乐队就停住了不上前。上了几层台阶，便觉脚下极柔软，踏在很厚的地毯上，人缝里只见四处彩色缤纷，似乎进到一座大屋里。屋里犄角上又另是一阵鼓角弦索之声，原来这已到礼堂上了。这里本是舞厅，厅角上有音乐台，是乌二小姐他们主张把华阳饭店里的外国乐队叫来，让他们在这里奏闻名结婚曲。外面音乐队的乐声未止，里面音乐队的乐声又奏将起来，一片鼓乐弦索之声直拂云霄。音乐本来是容易让人陶醉的东西，人在结婚的时间本来就会醉，现在青丘是醉上加醉，简直不知身之所在了。这礼堂开着侧边门就通到上房了，上房已临时收拾了一间小客厅作为新人休息之室，就是和燕西书房隔廊相对地方。一进休息室，金家年纪大些的人还好，唯有年轻些的早忍耐不住就拥进屋了。第一便是梅丽，和玉芬妹妹王朝霞，一直看到青丘脸上，吴婉芳就给她介绍：“
1: 新娘子，这是八妹，这是你三嫂子的王家妹妹。”
0: 青丘便对她二人笑了笑。梅丽一见青丘年纪不大，和自己差不上下，先就有几分怨意。她百忙中想不出一句什么话来，就说。
1: 新娘子，我早就知道你了。
2: 我也知道你妹妹，我什么也不懂，请你指教。
0: 还要说第二句，外面司仪人已经请新娘就席了。宾相搀着青丘出去，梅丽受了新娘一句指教的话，立刻兴奋起来，便紧傍着宾相，好照应这位得意的嫂子。走上礼堂，男男女女围得花团锦簇，简直不通空气。新人入了席，大家一看这一对青年男女都是粉雕玉琢，早暗暗地喝了一声彩。偏是这四位大的男女宾相又都俊秀美丽，真是个锦上添花。司仪人赞过夫妇行礼之后，证婚人念婚书完毕，接上便是新郎新妇用印。这一项手续本来分两层办理，有的新郎新妇自己上前盖印，有的是宾相代

蔚为盖印。这个礼堂虽非常之大，但是家族来宾过多，挤得只剩了新人所占的一块细地。新郎倒罢了，新妇若要上前，现在是面朝北，必得由左边人堆挤上去，绕过上面一字横排的证婚礼案，然后再朝南用印。他除了两个宾相在身旁挽了一只手臂而外，身后还另有两个小天使牵着喜纱，这就太累赘了，要走上去似乎不容易。当司仪赞一声新郎新妇用印之后，新妇便在衣服里一掏，掏出图章盒子来，顺手递给宾相吴矮芳，将手又把他扯了一扯。

0: 用那女子占仙的例子，要让吴矮芳先盖印，站在一边未动。但是吴矮芳却是一个老手，他知道按着礼节是不适用女子占仙的。见魏必安有谦让之意，便对魏必安说：“
1: 请你先盖。”
0: 魏必安又是个多血的男儿，一难为情，脸上先就是一红，点头说：“
2: 是是。”
0: 但是那个是字也只有他自己听见罢了。吴爱芳看见心里想，
1: 人长得漂亮罢了，怎样性情也像个女子，含羞答答的，这倒有个意思。
0: 这样想着，眼睛就不免多看他两眼。魏必安正是有些心慌，见人家注意他，更是手脚无所措。他将宴席的图章在结婚人名下盖了印之后，要放进图章盒子里去。他忘了婚书男女各一张，盖了男方的却未盖女方的。吴爱芳知道他错了，又觉得人家很斯文的，别再说出错处了，让人家下不去，因挤了向前，将压着婚书的铜镇纸一挪，把上面的一张婚书拿开。
1: 这一张也是由男方先盖印的。
0: 魏必安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几乎弄错，也来不及说是了，微微和吴爱芳点了一下头，便向婚书上盖章。盖完了章，他又忘了退回原处，只管站在那边看吴爱芳盖印。吴爱芳盖完一抬头，见他还站在这里，便说：“
1: 我们这应该退回原处了。”
0: 魏必安微微应了一声哦哦，自退下来。这一种情形宴席都看在眼里，这以后证婚人介绍人来宾致宋词，都是些恭维的话。有些调皮的青年男宾虽然想说几句，见那上前的主婚人证婚人都是正而重之的样子，也不敢说。到了后来是主婚人致谢词，因为是在金家，金泉就向宋润清谦让了一下，说是润清兄请。宋润清拱着手，大马褂袖口齐平额顶，连连拱衣：“
3: 总理请，总理请，兄弟不会演说。”
0: 金泉一想，既是不会演说，若是勉强反觉得不好，因此自己便由主婚人的位置向中间挤了一挤，挺着胸脯，正着面孔，用很从容的态度说：“
4: 今天四小儿结婚，蒙许多亲友光临，很是荣幸。刚才诸位对他们和设下一番讲誓之词，却是不敢当。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有几句话和诸位亲友说一说。就是兄弟为国家做事多年，很有点虚名，又因为二三十年来总办点经济事业，家中衣食不觉恐慌，在我自己看来也不过平安度日，但是外界不知的，就以为是富贵人家。富贵人家的子女很容易流于骄奢淫逸之徒，我一些子女虽还不敢如此，但是我为公事很忙，没有功夫教育他们，他们偶然溢出范围，这是在所不免。所以
5: 真相为时间创作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啊，
8: 没人陪看电影。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

0: 双手，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0: 气。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5: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6: 嗨，
4: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5: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98.5。
4: 北京时间6:00，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甲午战争。二，瓜分中国的浪潮。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所导致的。比如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造舰备战的同时，清朝政府却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就再也没有为北洋水师购置新的军舰了。到了1891年，更是停拨了海军的弹药经费。而停拨的理由竟然是为慈禧庆贺60大寿，修建颐和园的三海工程。从这件事情上来看，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光绪20年2月，公元1895年3月，李鸿章等人乘坐德国轮船启程直奔日本马关。20日，李鸿章到了马关，他在春帆楼上和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人举行停战谈判，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李鸿章迫于日方的武力威胁，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朝鲜实际上在以前是清朝的附属国，而所谓的独立就表示允许由日本人来控制朝鲜。此外，清朝要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已经签订为由拒绝接受万言书，所以万言书最终没有能够递交给督察院，当然就更不可能到光绪皇帝的手中了。虽说公车上书没有实现，但是万言书已经在社会上广为传抄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康有为声名远扬，甚至引起了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注意。他多次会见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可以说，公车上书是百日维新的前奏。二，维新变法。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的几年，一直都在为变法做着准备。他在北京出版了《中外祭文》，组织强学会。同时，严复在天津主编《国文报》，宣传维新变法。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乡报，全国上下议论时政、宣扬变法的风气已经逐渐成型了。光绪23年10月，公元1897年11月，德国军队强占了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看时机成熟，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当时中国的形势，指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光绪24年正月初八，公元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写了著名的《应召统筹全局折》，欲请光绪皇帝进行变法。奏折中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光绪24年4月23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
0: 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

0: 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

0: 2.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雨洁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2: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3: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6: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5: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欢迎。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3: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赵龙在福州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群体获评八名楷模；东南西西风专栏聚焦近30年来科特派如何锻造出这张金字招牌；
2: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超90%留在遗址所在地，成为全国考古出土出水文物首次大规模就地移交的案例；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福建体育健儿已斩获14金3银4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全方位展现了在3820战略指引下30年来福州发展成就。赵龙认真听取讲解，仔细观看展陈，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的生动过程。他说，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蕴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实践意义，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悟，笃信践行。当前各地政治换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强化战略思维，注重统筹谋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埋头苦干，担当作为，把党的事业一棒一棒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由一栋楼办公发展而来的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的生动案例。赵龙认真参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展示馆，深入服务窗口与群众交流，了解一窗受理等情况。他指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

0: 持续在提高效率、注重实效、改进作风上下功夫，加强线上线下融合，优化政务服务，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三赴苍霞，亲自关心推动的苍霞棚屋区改造项目，现在已经发展成居民幸福生活的苍霞新城。赵龙认真参观苍霞人家生活馆，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幸福便民驿站等，与群众化冷暖、拉家常，叮嘱街道社区干部要架好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办好群众身边事、烦心事。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苍霞棚屋区改造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真挚情怀。新征程上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在基层治理上下足绣花功夫，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龙来到福州软件园，仔细查看数字中国实践起点展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高瞻远瞩、亲自决策和部署推进数字福建建设的探索实践，调研园区规划建设、数字赋能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要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强化数智全面赋能，引进培育和发展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推进数字福建建设，努力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调研中，赵龙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进一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寻迹溯源，学思想、学理念、学方法，紧跟时代，持续深学细悟笃行，锚定新福建建设目标不放松，推动福建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为百姓造福，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
1: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2: 八名楷模，福建省科技
3: 的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0: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1: 哎，早
12: ！Good morning。
11: 早上好。
13: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6: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尘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最后两天，最后
1: 东北风5到6级，夜里增强至阵风7级。
0: 你看，一到11就开始刮大东北风，可刺激了。
1: 你这11，这大家就是比较担心，就是如果出门遇到下雨什么的哈，影响出行，影响游玩。
0: 阵雨还好
1: 啊，
0: 就这东北风啊，这刮起来很舒服，这能给人带来一种就是，哎，这平潭真是一个凉快的地方，愿意来吹吹风。这是平潭的特色，你得感受啊。
1: 啊哈，对，
0: 两首歌送给大家啊，都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时光机》，
1: 还有一首《发如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共中央总书记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1: 工信部等七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0: 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
0: 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0: 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10月1号，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我省、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
0: 28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捕旅
1: 团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0: 27号，2026年度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28号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
0: 28号，孔子故里山东济宁曲阜举行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
1: 近日，湖北仙桃一男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钓鱼的市民李龙听到声响后立即下水施救，与岸边市民合力将男孩救上岸。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重庆、贵州中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北部、辽宁、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东半岛、浙江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最后来关注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所以媒体都就是认为这卡达
7: 你就是冠军，
6: 没有什么悬念了
7: 啊，
6: 肯定是日本队这选手肯定要夺冠。
7: 哎，这就给陈元江就搞得很难受了。
6: 对，
7: 这比赛还没开始呢，你就说他是冠军了，哪有这样的？
6: 对呀、哪有说这个没到最后一刻哈，那谁都有可能是冠军呢。
7: 哎，所以冲线了以后呢，他都没去看那个积分牌，积分结果都没出来呢，之后啊，就怒吼啊，谁才是冠军？因为领先优势太大了
6: 啊，
7: 一下就能看出来，那我就是冠军
6: 啊。对，他就是这个不服输这劲儿就上来了啊。
7: 哎，
6: 很好。
7: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燕妮啊。这个吴燕妮在几年前呢，因为抢跑哈、
6: 取消成绩，当时
7: 对很可惜。
6: 对，那2026年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吴燕妮跑出了13秒12的成绩，获得了铜牌。那比赛之后，她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说呢，需要平复一下心情，这场决赛真的太不容易了。她说她看到她这个起跑是最后一个出去的。
7: 对
6: 啊，也有三年，
7: 他的起跑反应是当场比赛里面最慢的一个、
6: 他说也有3年前的一些阴影在里面
7: 啊。
6: 就3年前因为抢跑被取消成绩，当时是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女子100米栏决赛，他当时是虽然第二个冲线的，但是取消成绩了，然后也被网爆了哈，当时，他说呢，就是自己坚持住了，想要告诉3年前的自己，吴燕妮永远是最棒的，越战越勇。他说呢，没有自己没有因为一些网暴还有一些挫折给打败了，就想告诉所有人，经历失败没有什么，只要战胜失败，你才是最棒的。
7: 我就想这些人，你网暴人家干啥？人家咋的了？
6: 就像当初网暴刘翔一样的
7: 啊。对呀、那刘翔又咋的了？那你犯那点错误说公布出去，我觉得你都待不住了，这都不是说网暴的问题了。人家只是因为太优秀了。嫉妒人家网暴。反正
2: 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